我昨天有过的鸟子，昨天过的没有的地。Oh my god，昨天，我该死的鸟子，妈呀！我怎么打电话过那鸟子的？昨天那个有的鸟子，我妈昨天打电话过那鸟子的。我昨天打电话过那鸟子的鸟。Oh my god，昨天有过的鸟子。